0: 大美南波尔塔尔巴
1: 吉吉赞米亚罗达米耶吉吉美波尔东瓦努米拉米吉拉扎拉朱巴雷拉米吉拉扎朱巴雷朱云天滚吉新巨人天真吉最近天巴南吉扎瓦两个人都念别把路毛衣古巴金布点不人敬业蓝家金布点不人敬业蓝金金别带别点赞新都你个人君心愿你在工作你不能别君君没把人家无人敬业

本尊本尊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戒律